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里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

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哥电台，陪你一起听。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农历6月初10，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说到许巍呢，他是标志性的摇滚音乐人，这一首《蓝莲花》也是国民级代表作呀，象征着永不妥协的理想和自由，也成为了自驾追梦主题，经久不衰。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5度，空气质量24，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五，有降雨，那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啊，预计是有降雨啊。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到蔡琴呢，她是醇厚低音富有磁性的嗓音，也是独树一帜。那这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呢，是她正式走红的出道代表作，几十年来经久不衰，也是华语怀旧抒情的标杆曲目了。一起来欣赏吧。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4: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5: 独立音乐时间。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外出散步时呢，会捡拾外形平整的石头，利用颜料在石块上绘制卡通形象、山水纹样。绘制完成的石头呢，可以摆放在阳台桌面当作装饰。爱好者之间还会互相赠送彩绘石头，充满创意与乐趣。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呢尝试在家制作泡菜、酒酿等发酵食物，大家呢互相交流温度把控、食材处理的小窍门，不用复杂设备就能做。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气温呢上升了1度，到了26度了，空气质量37，那也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五了呀，那明天呢是有降雨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休闲场地中呢，擅长绘画的市民会主动的为游玩的小朋友速写画像，全程呢无偿创作，一张张简单像收获孩子与家长的喜爱啊，用特长传递着美好啊。

全生活全知道，住户呢会将扳手、螺丝刀还有卷尺等工具集中收纳，建立共享工具箱，居民呢居家维修时可以随时借用，用完及时归还，还避免了重复购物买工具，实现了资源共享。

0: 分享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市民行走途中钥匙小包等物品呢意外滑落，周边行人也会及时的出声提醒，不少人呢还会帮忙捡起物品，一桩桩小事守护了大家的随身财物安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农历6月初10，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8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誉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宗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声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新游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

0: 有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在欧洲东部，主要是在俄罗斯一带，最为奇特怪异的事件之一就是幽灵火车事件。这个事件很有名，历史上曾有很多关于幽灵火车的报道，很多科学家也曾经对这个幽灵火车的现象进行过调查和研究。

研究。但是由于当时铁路部门始终不愿意把这类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给公之于众，所以还是有一些幽灵火车有关的事件到现在依然是鲜为人知。那么在讲述今天这个事件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他是一名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也被很多人称作是俄罗斯的狄更斯。1852年果戈里去世，1931年果戈里被迁葬到了莫斯科的达尼洛夫公墓，而不久之后这个达尼洛夫公墓又被改造成了一座少年犯监狱。而当果戈里的遗体再一次被发掘出来时，人们发现他的头骨不翼而飞了。几经波折，果戈里的亲戚海军军官亚诺斯基拿到了果戈里的头骨，并且带回到了他所住房的意大利。又过了一段时间，亚诺斯基就将装有头骨的匣子托给了一位意大利军官，让他带给一名俄罗斯律师。于是到了1933年的春天，这位意大利军官就带着果戈里的头骨匣子乘上了火车，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跟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弟弟托尼和几位其他的朋友，也都一起登上了这列火车，开始了这段旅行。他的弟弟托尼当时只有8岁，这个调皮的小男孩在这次旅途中也做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恶作剧。在火车开动一段时间之后，前方即将要穿过一条隧道，此时托尼就偷走了那个装有果戈里头骨的匣子。他打算在火车穿过隧道时，趁着黑暗把头骨摆在桌子上，等穿过隧道重现光明之后吓大家一跳。可是就在火车距离隧道仅仅还有几十米的时候，年少的托尼突然感到一阵心悸。此时他感觉四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散发着一种惊恐的感觉。看着眼前这越来越接近的黑暗隧道，8岁的托尼突然一阵惶恐，他的直觉告诉他要离开这列火车。紧接着托尼就溜到了两节车厢的接口处，趁着火车要进入隧道速度减慢的时候，哆嗦着直接就跳下了火车。幸运的是，由于当时的老式火车速度非常慢，托尼的衣服也非常厚实，所以他并没有受伤。跳下车以后，他抬起头看了看前面的火车，此时火车头刚好驶进隧道口，火车渐渐地被四周浓密的白色雾气所包裹，然后缓慢地驶进了这片雾气之中。几秒钟之后，等他完全清醒过来，这才发现此时的四周已经一片死寂，刚刚蒸汽机火车嘈杂的声响没有了。他爬起来跑向隧道口向里观看，发现刚刚的白雾已经散去，但是隧道里却空荡荡的，火车也消失不见了。正在托尼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和托尼有着同样预感而提前跳下火车的年轻女孩也跑了过来。证实托尼这并不是在做梦。随后两人走了很久才找到了附近的村庄，报告了这起诡异事件。警察半信半疑地带他们回到现场，经过仔细勘查，发现通过隧道以后不远处就是下一个车站，而这列他们口中消失的火车的确没有再出现过，没有在下一个车站经过过。警方仔细搜查隧道，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能够证明曾经有火车经过了这里，甚至连燃煤留下的煤烟颗粒都没有发现。这列火车连同车上的104名乘客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当然警方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相信两个孩子的说法的，他们只能认为这是两个孩子在恶作剧。可是不久之后经过各方面的查证，发现也的确是有一列火车失踪了，这个叫做托尼的孩子的确没有撒谎。又过了不久，吞噬了这列火车的隧道也被封住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颗炸弹炸毁了这条隧道，再之后人们想再来研究也就成为了不可能。消失的火车是一列只有三节车厢的火车，是旅游的人们从意大利的一家公司租赁的。据说这列火车的模型至今还保存在米兰的铁路博物馆里。调查人员想从这个像玩具似的火车模型入手，找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列火车离奇失踪，但是也始终都没有结果。另一方面，在民间渐渐的也出现了许多传谣，有人说这是死去的果戈里大师发现头骨被偷走，十分气愤，于是就从阴间回来带走了自己的头骨和整列火车。那么由此这起事件也被人们称作果戈里幽灵火车事件。据说后来这列幽灵火车曾反复出现在东欧的各个地区。1955年有人目击这列火车在克里米亚半岛出现，当时它正在通过一道旧的河堤，可是令人惊讶的是那里的铁轨早就被拆除不见了，也不知道这列火车是如何通过悬空的桥到达对岸的。此后1975年、1981年、1986年、1991年、1992年，甚至在2009年，都有人目击到这列幽灵火车。而且奇怪的是，其中有好几次，这列火车都是出现在乌克兰布尔塔瓦市郊区的一个岔道口。其中在1991年那次，甚至还有个科学家就跳上了这列火车，跟火车一起消失了。所以自此以后，俄罗斯铁路上的人就将这列幽灵火车称作是 URO， 意思是铁路上的不明物体。另外也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在幽灵火车曾经出现过的地方进行了多次的现场调查研究。

0: 2009年1月17号，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警官舒斯特正在开车在郊区巡逻，正巧就发现了一辆刚刚被盗走的高级轿车正在街上跑。那么很明显，这辆车的司机肯定就是偷车贼，于是舒斯特就马上开车追赶。被盗的车很快就驶出了市区，舒斯特同样不敢放松，也是紧追不舍。偷车贼见状惊慌起来，竟然开车冲向了一条铁路的岔道口，想横穿过去。可是不巧的是，由于车速太快，轮胎直接被钢轨硌得爆了胎，车就卡在了铁轨上，怎么也开不动了。舒斯特见状就立刻下车，持枪向偷车贼慢慢的逼近。这段铁路岔道口上本来是空荡荡的，一列火车也没有，这也是这个偷车贼敢横穿铁轨的原因。但是就在此时，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却突然响了起来。在离偷车贼不到10米远的铁轨上，竟然出现了一列火车，向卡在铁轨上的轿车直接就冲了过来。舒斯特和偷车贼见状都目瞪口呆，这列火车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而且它只有短短的三节车厢，样式也非常古老，居然是早就被淘汰了的蒸汽机火车。这种火车的速度跟自行车的速度是差不多的，直接就晃晃悠悠的将铁轨上的高级轿车给撞了出去，正好就撞向了后面的舒斯特。舒斯特见状连忙躲闪到一边，而偷车贼却趁机攀上了这列火车，钻进了第二节车厢里。当舒斯特起身转过来去追的时候，偷车贼得意洋洋地在火车上向他挥了挥手。而就在此时，舒斯特也看到在这列火车的第三节车厢的一个窗口里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她穿着老式的碎花裙，茫然地看着窗外。舒斯特见状非常奇怪，但与此同时，偷车贼的逃跑也令他十分愤怒，他快步地跑向火车车尾。这种老式火车速度不快，他的手很快就碰到了车尾栏杆，只要此时握住栏杆，腰一用力，舒斯特就可以登上火车了。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 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人喊了一声：“别上去！”这声音吓得舒斯特直接打了个哆嗦，他停顿了一下，立刻就被火车甩下了数米远。他回过头，看到一名年老的铁路工作人员正在不远处向他招手，神情焦急。再一回头，却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列火车就像是驶进了一片迷雾中一样，渐渐地消失不见了。此时老铁路工这才走过来，告诉他要是上了那列火车，可能就再也下不来了，那是一列幽灵火车。舒斯特满脸疑惑，他自幼在西伯利亚生活，最近才搬到这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老铁路工在说什么。总之，听了老铁路工的描述，舒斯特是冷汗淋漓。他虽然不知道老铁路工在说什么，但是这列火车神秘地消失在自己的眼前，却是不争的事实。要知道，此时已经是21世纪，这种奇怪的事情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十分的诧异。回到警察局，他把事情一说，同事们也都大吃一惊。也有人说他是夜班工作太累，导致产生了幻觉。但是舒斯特并不想善罢甘休，他根据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指纹，查出偷车贼名叫伊达，住在当地的贫民区，唯一的亲人是70多岁的奶奶。可是他的老奶奶并不知道伊达失踪的事情。之后舒斯特走遍了伊达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问了他所有的朋友，2天之后终于确定伊达真的失踪了。此后舒斯特又跑去铁路部门询问这列消失火车的情况，而铁路部门也许是不想让恐怖事件继续扩散，拒绝回答关于这列火车的任何问题。无奈之下，舒斯特就一头钻进了图书馆和档案馆，寻找有关幽灵火车的新闻和档案。直到第二天，一位老人找到了舒斯特，说可以帮助他解决幽灵火车的事情。这个老人名叫托尼，意大利人，今年80岁。这个托尼就是70多年前从幽灵火车上跳下来生还的人，也是两位幸存者中至今唯一的尚在人世的人。在托尼口中，舒斯特进一步证实了这列奇怪火车的真实性。之后舒斯特也回到了当天晚上的那个岔道口，又找到了那位拦住他的老铁路工人，向他郑重道谢。这名老铁路工人名叫博尔特，从几十年前就一直工作在这里。1991年来自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亚历山大，就跑到了多次出现幽灵火车的这个岔道口蹲点守候，希望能够遇上一次这种奇怪的现象供他研究调查。当时博尔特还是壮年，工作是搬道工，于是 他就每天看着亚历山大在这里等候幽灵火车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苦守了几个月之后，博尔特清清楚楚地记得，在1991年9月25号的中午，他当时正从小屋里出来，准备去叫亚历山大一块儿吃午饭。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博尔特当时离铁路还有三四十米远，看到亚历山大当时正坐在沙石上认真地写着什么东西。而就在此时，铁轨上就传来了隆隆的声音，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轨道上，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轨道上，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博尔特愣了几秒，才意识到这列幽灵火车是又一次现身了。但是亚历山大显然比他反应快了很多，他收拾起笔记本，跑过去抓住火车栏杆的把手，两步就跳上了火车的最后一节。博尔特想到了关于这列火车的不祥传闻和那些消失了50多年的104名乘客，猛然一惊，大叫着挥手让亚历山大再跳下来。可是为时已晚，幽灵火车在神秘现身不到15秒的时间之后，就又像他来时那样消失在了模糊的雾气当中。而与此同时，伴随着的亚历山大也跟着消失了。自此以后，亚历山大再也没有出现过，最终被警方宣布失踪。此后乌克兰有几家报纸又相继报道了这件事情，除了博尔特，还有另外的几个人也目睹了当时亚历山大跳上火车的一幕。在这些人的证实下，幽灵火车就成为了当地少有的有根有据的灵异事件。自此之后，尽管幽灵火车又出现过多次，但是再也没有人敢跳上去尝试了。而且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人见过有人从火车上跳下来过，甚至很多人怀疑上了火车的人最后都死了。这个幽灵火车真的是灵异事件吗？舒斯特心头的疑团越来越大。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莫斯科大学的讲师、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伊凡·帕特塞一直非常关注幽灵火车事件，并且也一直在研究幽灵火车。出于强烈的好奇心，他拜访了帕特塞，希望能够从他这里解开自己的疑惑。伊凡·帕特塞是研究幽灵火车的一批科学家中的领头人物，在他们中有铁路专家，有哲学家，还有很多其他专业的科学家。在幽灵火车经常出现的铁路交叉口处，他们也曾经进行了多次的现场调查研究。而针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帕特塞的初步结论是，幽灵火车其实并不是所谓的灵异事件，而是一种物理现象，时空扭曲。他认为火车上的人可能都没有死，由于时间膨胀效应，他们穿越了时光，乘客在火车上，他们的感觉只是过了一瞬间，而在现实中其实已经过了几十年。所以舒斯特 能够看到身着20世纪30年代服饰的妇女。

0: 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他认为时间也是守恒的，过去的时间其实并不会消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帕特塞把幽灵火车现象归结到了时空扭曲，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在之前说费城实验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根据从幽灵火车上跳下来的托尼描述，当时火车在进入隧道时，车上的乘客突然莫名其妙的惊慌失措，并且他看到有一股奇特的浓密白雾将这列火车整个吞没。听过之前我们说的费城实验的朋友肯定都有印象，这种出现白雾的现象与1943年费城实验时的情景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当时的艾尔德里奇号就是在一片浓雾当中突然消失的。那么幽灵火车与费城实验的情况非常相似，于是帕特塞就推测，会不会这列火车当时驶进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当中，而且这个磁场的强度远远大于费城实验时的人工磁场强度，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幽灵火车还能在各个地方忽隐忽现。产生的，连帕特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产生的，连帕特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目前科学界对时空扭曲的研究仍然只在初级阶段。美国探索频道也曾多次做节目讨论过时空扭曲的理论。在2007年8月1号出版的《天体物理通讯》杂志上也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彼得·琼克教授和他的同事利用美国国家航天局的计时探测卫星在旋转中子星成功观测到了时空扭曲现象，从而证实了时空扭曲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想将这种理论研究透彻并且成功地作用在现实，却还是未来的研究课题。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2011年7月13号下午，成都的龙泉一行天南小区，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文文，在这天和同院的小伙伴一块儿出门玩，这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到了晚上，天也黑了，按理来说文文该回家了，可是家人在家里苦苦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孩子回家。在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家里人这可都慌了，连忙就出门去寻找。而且在此后的几天里，孩子一直没有出现，孩子的家人也在苦苦地寻找文文的下落，并且还在网络上发布了寻人启事。两天之后，由于孩子失踪超过了48小时，很快文文失踪就被警方升级为刑事案件，并且展开相关的调查。但是奇怪的是，三天之后，7月16号的中午1点多，原本住在1楼的文文却突然出现在了8楼的天台上，并且声称自己一直在这天台上抓蝴蝶。人们看着全身干干净净回家之后还活蹦乱跳的孩子，文文的家人怎么都不相信文文独自一个人在天台上生活了4天3夜。对于孩子失踪后又平安归来的经历，家属和邻居都感觉这件事情很蹊跷。成都龙泉一区航天南小区，这个小区有10多栋楼房，每栋楼有7层，每层住着4户人。小区里面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小区。文文是达州人，他的父亲在海南工作，母亲在达州老家，5年多前来到龙泉一区和外婆大姨在一起生活。文文的表哥王兴说，文文这个小女孩性格外向，和附近的小朋友也都玩得很开。当天7月13号下午6点，文文对外婆说出去有点事儿，然后出家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发现孩子一直没有回来，一家人东寻西找，也始终都没有找到文文的下落。在通知了文文的父母之后，王兴也立即向当地警局报案。为了尽快地找到自己的表妹文文，王兴还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还附上了2张孩子的照片。但是尽管如此，网友们提供的信息都和文文无关。文文的妈妈、爸爸、外婆、大姨还有他的表哥王兴，所有关爱文文的人都在痛苦和焦急中煎熬着。三天以来，他们每天都开着车出去寻找，跑遍了附近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甚至找到凌晨3点多才回到家里。可是就算是这么找，文文就是没有丝毫的音信。7月15号，因为失踪超过了48个小时，警方把文文的失踪升级为刑事案件，并且来到了文文的家中，对文文的家人和一些邻居做了询问和相关的调查。当天中午配合完警方的调查之后，文文的大姨、外婆等人这才开始吃午饭。下午1点多左右，突然家里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是住在楼上的那个13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进屋之后告诉文文的家人，说文文平时喜欢去楼顶的天台玩，而且院子里的天台她跟小伙伴们也都上去过。小女孩这话一出，文文的大姨刘女士马上就叫家里人分别到附近的几栋楼的楼顶去找人。之后她和这个小女孩就上了自家居住单元的楼顶。当刘女士来到楼顶时，发现自家单元的楼顶通往天台的木门门把上拴着一根白色网线，网线的另一端则被拴在了楼梯围栏上。这样一来，表面看起来天台的这扇门就被这根网线拴死了。但是虽然这道门被网线固定住，可是它并没有打上死结，刘女士轻轻一拉，门就开了。而就在拉开这道门之后，她看见文文就在对着门双手抱膝地蹲在她的面前。刘女士拉开门还没反应过来，文文看到自己大姨出现了，反倒是先开口喊了声大姨。接着刘女士就抱着失踪多日的侄女儿嚎啕大哭起来。把孩子领回家之后，文文交代说，三天前13号那天，他出了家门之后看到有只蝴蝶飞到了天台上，于是他就跟着上来抓蝴蝶。后来门不知道被谁锁了，他就一直在天台上抓蝴蝶没能出来。单看孩子的这番说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不过仔细一想，虽然文文是平安的回家了，但是人们发现整件事情这奇怪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这第一个疑点，天台是空荡荡的，没有丝毫生活过的痕迹。人们事后登上这个天台，发现整个天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杂物，没有吃的喝的，甚至连大小便的痕迹都没有，根本就不像是有人在这儿生活了几天的样子。一眼看过去，地上除了几小袋堆满泥浆的垃圾，整个天台几乎是空无一物，地面也显得是非常干净。住在隔壁的一位大爷说，文文失踪的第二天，他还曾经上天台晒过床单，如果当时文文就在天台上，那他不可能看不见。如此说来，一个小女孩失踪了三天，后来在天台上被找到，可是天台上又没有人生活过的痕迹，那么这个小女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到底去了哪儿呢？人们迷惑不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细节，天台的旧木门其实是锁不死的，那么假如文文真的是在天台上过了三天的话，那为什么他没有拉开门下楼回家呢？根据人们观察，文文号称待了4天3夜的这个天台，那扇关注文文的淡黄色木门是非常老旧的，木门上的百合片、门把手和插销

都已经锈迹斑斑。文文的表哥王兴表示，平时这扇木门是从天台一侧用绳子固定在墙边的管道上的，目的就是让门随时处于敞开状态，方便人们上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绳子被弄断了，而且还被人用网线固定成了关闭状态。可是就算是这样，也根本无法把这扇门锁死，轻轻一拉就能把门拉开。而且王兴也亲自示范了一下，用网线来拴住的木门的确很轻易的就能被人拉开。那既然这扇门可以很轻易的打开，那么如果文文真的是在天台上待了这么四天三夜，那他为什么不开门下楼呢？第三个疑点，在文文失踪的这几天，当天晚上曾下过雨，可是为什么文文的身上没有水渍呢？文文身上所穿的衣服也让人们产生了疑问。刘女士在找到文文之后，发现文文身上所穿的衣服是十分的干净的。但是在她失踪的这几天时间当中，当地的晚上都下了些雨，一个小女孩在天台上关了三个晚上，而且晚上还下了雨，那她的衣服是不可能还这么干净的。而且刘女士表示，虽然文文看起来眼睛有些凹陷，像是长时间熬夜所导致的，但是综合这几点，她认为文文肯定不是在天台上过夜的。况且依照文文的性格，她不可能被关在天台好几天都不知道呼救。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疑点，为什么文文连续失踪了好几天都没表现出恐惧和饥饿的状态呢？反而在发现他时，他还表现得十分的兴奋。文文的表哥王兴说，文文在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异常的兴奋，蹦蹦跳跳，没有丝毫的害怕，也没有发现在他身上有其他可疑的伤痕。我们试想，就算是成年人在楼顶过三个晚上，换谁都会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呢？可她偏偏在回来之后不但没有害怕和难过，精神还这么好，这真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王兴说，文文洗完澡还很正常地吃了一碗米饭，家人都问了文文好几次这几天在天台上是怎么过的，但他的回答一直是在天台抓蝴蝶。我们纵观这起事件，不难发现他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没办法解释的地方。根据文文的家人描述，天台上连盆花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有蝴蝶呢？而且文文身上如此干净的衣服同样也没办法解释，他怎么可能在天台抓蝴蝶，抓了这么一会儿就过去了四天三夜呢？这件事实在是蹊跷。有人说，说文文这个孩子是不小心进入了时空隧道，时间穿梭了，再回来之后就到了三天之后。也有更夸张的说法认为，说文文是被外星人带走了，被清除了记忆，所以在他回来之后就一直认为这几天时间当中自己一直都在抓蝴蝶。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文文身上，1969年美国就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

在1969年的一个下午，美国纽约有一名25岁的男子叫霍迪斯。当天下午，他离开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住处去外面买面包，结果就此一去不复返。霍迪斯在无端失踪之后，他的妻子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带着两个孩子自己一个人居住了12年后，终于宣布丈夫在法律上已经死亡，并且另嫁给了他人。可是在霍迪斯失踪了32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11月2号，就在这一天，他竟然再度离奇地出现在了自己家的门前。当然此时已经是2000年，那栋房子已经不是他的家了。新的屋主在打开门之后，也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为什么那间房子已经不属于他所有，这才把事情给解释清楚。精神病学专家对霍迪斯的失踪也是不得其解，在进行过了测谎与催眠之后，发现霍迪斯的确没有捏造自己的经历，而且他更是完全不记得这32年来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1969年，以为尼克松仍然是在位总统，以为越战还没结束，以为登陆月球还是一条大新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32年后霍迪斯回到家时，他的身上还穿着当年出门时所穿的那身衣服，而且还带着一条当初说要买回来的面包。当然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霍迪斯在买面包回家的途中不小心进入了时空隧道，并且来到了32年后的同一个地点，那么这一切也就都合理了。对于霍迪斯本人来讲，他并没有这32年来的记忆，他只知道他买了一条面包，然后回家时就发现有陌生人住在里面，并且声称这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时隔32年，仍然是25岁的霍迪斯，在见到30多年来都没见过面，如今年纪比他还大的两个孩子之后，还在感叹，说无法陪着他们长大，是最令自己感到遗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这两起事件，其实就是存在另外时空的一种展现，也就是我们古人所称之为的天。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一般指的都是天空，其实古人所说的天并不是指现在的天空，而是指另外的空间的意思。在我们的这个空间中，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在天所指的这个空间里可能就很近，同时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很漫长的时间，在另外的空间中也许就只是一瞬间。所以我国古代就有天上方一日，地上一千年的说法。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苏三说，沿袭了陶喆以往的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陶喆也大胆地融入了中国古典精致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简洁又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带给我们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似乎这两种元素原本就是一体。一起来分享陶喆《苏三说》。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梁静茹的作品《爱久见人心》，她唱出了人心里的真实面，面对最爱自己的人反而怀疑，在幸福的日子里担心失去，失去之后才懂得如何珍惜，学会珍惜。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那英的作品《梦一场》收录在她的专辑《干脆》当中，这首歌是由袁惟仁填词和编曲，也算得上是那英的代表作之一了。她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萧敬腾演绎的版本，一起来分享萧敬腾《梦一场》。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来自张爱玲：爱人呢，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才倍感幸福，而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好像我们在经历初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它有多么特别，很多年之后再次回想起来，才会觉得它弥足珍贵。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初恋》。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般鲜活，印在脑海里。旋钮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胡歌的作品《他的眼睛会下雨》，整首歌都有着浓郁的中国风的味道，用白描的手法渲染出了清纯美好的情感。胡歌的倾情演绎委婉又动听，也为我们展现出了婀娜多姿的画面。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戴佩妮的作品《懒人漫游》，听名字就会有一种悠闲又轻松的感觉，这也一直都是戴佩妮清新文艺自由的音乐风格。其实呢，懒是一种生活态度，能够适时的放空放松，休闲的享受人生。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

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七点三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20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菊叹》，这是台湾的诗人向阳的一首现代诗。据说向阳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追女朋友，从服役的军营当中寄出了包括《菊叹》在内的12首情诗。后来，他通过这些情诗，不仅娶到了他现在的妻子，而且在这些诗当中，还有一些被编成了歌，一直被传唱着。

0: 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

曾经呢，有人总结过90年代女歌手的苦情卑微五部曲，这五首歌分别是王菲的《棋子》、彭羚的《囚鸟》、许茹芸的《沙漏》、周蕙的《风铃》、许美静的《铁窗》。这五首歌的曲风、表达甚至是旋律都是很相似的，而现在的主流女歌手们已经很少再会去唱这么卑微没有自我的歌了，因为那早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女性形象，可是那却是我们记忆当中最典型的许美静的样子。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李志。李志呢，在他的歌里没有无病呻吟，也没有太多的风花雪月，多的是踏踏实实的生活、理想和爱情，触手可及，所以人们都愿意在他的歌里去寻找自己。

牛奶咖啡，习惯了寂寞。一个人所谓孤单的时候都不是最寂寞的时候，你在一个人听广播的时候其实是最享受的，也是最能够沉浸其中的，尤其是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候。

0: 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听起来隐忍又伤痛，也为林忆莲后来的怨妇曲风奠定了基础。据说当时飞碟唱片的老板在听到陈志远作曲的这个旋律之后，他说他听见了钱掉下来的声音。果然这首歌在发表之后大卖，而林忆莲也因为这首歌被大众所熟知和喜爱。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往日时光》。擅长摇滚高音的谭维维曾经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用小嗓和气音让这首歌引发了全场的感动。无论往日时光是苦还是甜，只要被打上了青春的烙印，都会让人眷恋。就像歌里唱的，回不去的往日时光才是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叶倩文，爱的可能。面对爱情，他唱的是释然的放手，面对亲情，他唱的是豁然的放心。不管是父母儿女还是夫妻爱人，也许情感最好的归宿就是能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可以彼此分享却又不属于彼此，能够相互帮助却又不会觉得亏欠对方。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哪些行为属于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侮辱是指故意以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损毁他人名誉，例如以暴力行为、语言、文字等方式进行侮辱。诽谤是指以书面、口头等形式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的行为。行为人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关注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0: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

0: 青年电台，音乐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广播电台，为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阳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犀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热大爆炸。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南风2级，空气指数50优。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2，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我的人生就得浪费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那些离别的歌。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文艺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金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34，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西北风2级，空气指数50优。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17:3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那些离别的歌。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月，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呢，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今年华北雨季七月十号开始，较常年偏早了八天，预计今年华北雨季八月中旬后期至下旬结束，结束的时间呢接近常年到偏晚。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的平均。国家药监局7月21号批准了一款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的创新药，该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同步申报，我国为全球首个批准上市的市场，实现全球新药物从靶点原创、国际多中心临床到注册上市的首报首发历史性突破。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7月21号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今年上半年，河北组织完成四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51.75%、31.97%、25.85%，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7月21号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那些离别的歌。微信搜索陆泉荣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下午的时间是8点整，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那些离别的歌。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接下来这首歌，胡夏的《青春大满贯》。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3: 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坐电单车，也很久没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危险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这样一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盛宴。We'll be right back.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有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总是老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放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

0: 荡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上天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露天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FM，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

0: 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表示，
4: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6: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7: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9: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7: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8: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1: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0: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 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3: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5: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2: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2: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1: 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

0: 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新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红豆是王菲畅游大碟中特色最弱的一首歌，但也是她最红的一首歌。红豆的流行除了旋律的动听之外，也少不了词人的细腻缠绵的笔锋，也确实为歌曲增色了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呢，听起来是有一些的慵懒，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为一首情歌的典范。这首歌也斩获了众多的奖项，成为当之无愧的金曲作品。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就香起了。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2003年，有一场盛大的求婚，成了80后、90后永恒的记忆。哪怕你不记得剧情，却你都会记得第二浪当富家公子求婚的深情。满地的向日葵，长了百合花的葡萄架，从天而降的 I love you， 暗香残留。他们是金燕西、白燕珠、冷清秋啊。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或许我们也是一只行走的鱼吧，在现实的世界中要收起自己的小个性，隐藏自己的阴暗面。比如说有人脆弱却要学会坚强，有人柔软却要学会刚硬，有人敏感却要学会释然。但庆幸的是，我们依然还能够在音乐中找到同类，知道在某个角落也有人和我们自己感同身受。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地。

0: 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听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在1993年，一曲吻别红遍海内外，销量136万张，也创下了当时最高的销量唱片，全球狂销400万，而成为了乐坛之最。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称他为歌神，他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在香港红磡开始开个唱，在全世界巡演，而那些情歌一直到现在依旧是耳熟能详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大合唱喽。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金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金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0: 期待。
1: 此刻的你是在哪里，又在以怎样的状态在听着我们的广播呢？我是小莫，要继续和你共同分享这些好歌。有多少人是在《大话西游》这部影片中懂得爱情的？当那一首《一生所爱》响起，便会忆起漫天黄沙中那落寞的背影，猜中了开头，却猜不到这结局。戏中人黯然神伤，戏外人怅然若失，而你遇到了给你三颗痣的人了吗？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耳朵的情绪相比较我知道是你没有那么浓郁，吉他摇滚的成分也相对减少，是用了安抚的手段来激发耳朵听内心的声音。若是贝斯 drum 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出现，那显然是对耳朵的刺激而非激发。深爱吉他摇滚的李荣浩拎得清轻重缓急，耳朵的动人全然来自于李荣浩收着的坚持想法，以及音乐人郑宇界和已逝词人文炯在词曲层面的真挚表达。

0: 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电梯是郁可唯第五张专辑《零点》当中的歌曲，由金文琪作词，嘉旺作曲，联手制作人陈子红倾力打造的动人抒情佳作。音乐里也充满了写实派的画面，讲述着城市中你我熟悉又陌生的种种际遇，描绘出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音乐。一起来欣赏郁可唯《电梯》。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

0: 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我区多措并举全面筑牢古树名木保护防线；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全力清障抢修，保障雨后城区秩序；陶印抒怀协议路权寻迹路权陶印笔会举行；宜安镇开展大树亲子阅读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古树名木是承载千年文明、留存人文记忆的活化石。近期，我区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古树名木抢救复壮专项工作，全方位守护辖区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1: 针对古树复壮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特点，我区坚持科学施测，秉持一树一测原则，聘请专业技术团队量身定制抢救复壮方案。在福家庄村一棵千年古槐下，养护人员正在修剪树枝、喷洒药物、修补树洞。
2: 那么今年的话，由咱们自然和规划局路权分局牵头，我们做以下工作。第一点的话，我们通过对树冠进行整理；第二点的话是做一个病虫害的预防；第三点的是树体营养补充；第四点的话是树体修复；第五点的话是做一个支撑，增强它树体整体的稳定性。第六点的话是地下环境改良；第七点的话是我们这个去做一个围栏；第八方面是对树体周围环境的一些整治。
1: 目前我区共有古树360株，其中一级保护古树58株，二级50株，三级252株，千年以上的21株。我区搭建全方位古树保护体系，依托一树一档精准管理模式，工作人员对辖区古树逐一登记建档，详细录入树种、树龄、保护等级等信息，为古树统一悬挂专属标识，配备二维码电子身份证，实现古树资源信息化、可视化管理。我区落实一树一人专属管护机制，为每株古树明确专属管护责任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养护技术，规范开展常态化巡查养护，实时掌握古树生长态势，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排查诱因，采取消毒杀虫、树洞修补、树体支撑等针对性措施复壮树木，同时及时排查，制止各类损害古树的行为，让古树名木持续焕发勃勃生机。
0: 近日，我区遭遇暴雨大风天气，城区多处树木倒伏，部分市政设施受损，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续4天昼夜奋战，清理倒树、修复设施，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雨停后，倒伏的粗大树干横在机动车道上，折断的枝杈散落遍道，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调集了160多名抢险人员连夜出动分组作业，在威远街和太平河北路口，抢险人员分工协作，使用油锯、大力剪对倒伏树干进行切割，利用斗臂车清除卡在灯杆上的树枝，清扫路面残留的枝叶和杂物，由运输车清运。与此同时，维修作业穿插进行，抢险人员逐一校正和更换了受损的路灯、翘起的变道砖、倒伏的护栏等设施，确保路面平整、设施稳固。经过4天高强度连续作业，目前300多棵倒伏树木的清理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城区交通和游园环境基本恢复如常。
3: 7月20日晚雨停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连夜开展排查并抢险，优先保障主干道通车，同时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我们还对路灯、便道、园林设施等进行维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加大巡查频次，常态化清理断枝杂物、疏通排水设施，提前做好防范，全力保障城区市政设施安全平稳运行。
4: 近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文联主办，区书法家协会与龙山印社共同承办的陶印抒怀协议路权寻迹路权陶印笔会在区民俗文化场馆举行。陶印融合了陶印

0: 印章朴拙浑厚，清雅俊逸，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方寸之间尽显金石气韵。
1: 这次笔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破圈与融合的视觉盛宴。当我们把古朴的陶印和秀美的本土文化结合在一起时，我才发现传统艺术原来可以这样鲜活，这么接地气。未来我们也一定会沉下心来，努力做到陶印抒怀，把这份文化底蕴接过来传下去。
0: 据龙山印社负责人介绍，所有创作完成的陶坯将统一交由专业窑坊进行批量烧制，烧制完成后，作品将被装裱布展，在区民俗文化展馆面向公众展出，让更多人通过一方陶印感受鹿泉千年文脉的独特魅力。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个笔会平台，汇聚百家之长，不仅仅让鹿泉区的书画家们有一个互相切磋的练兵场，更要以点带面，让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浸润到我们城市的日常肌理中。我们坚信，只有地方文化繁荣了，老百姓的文化自信心才会更足。未来我们还会继续以这份责任感鞭策自己，策划很多形式新颖的高质量活动，真正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出去，传下去。
3: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这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日照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也在此时达到顶点。宜安镇以大暑节气为契机，通过节气科普、共读分享、手工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主题亲子阅读活动。志愿者向亲子家庭讲解了大暑节气的气候特点、寓意象征及养生知识。大暑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民间有晒伏、饮凉茶、吃暑羊等传统习俗，寄托了人们消暑纳凉、祈愿丰收的美好期许。家长和孩子相伴共读，小朋友踊跃登台分享读书心得。活动最后，在志愿者指导下，家长和孩子携手制作个性化书签，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互动，深化阅读体验。
4: 今天参加大暑阅读活动，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学到了好多消暑小知识，还和妈妈一起阅读画了书签，这比自己单独看书有意思太多了。
5: 大暑作为夏季的重要节气，也蕴含了不少传统民俗与养生知识。打从小就孩子很难理解，咱们通过绘本故事的形式，能直观的让孩子了解节气的要来。平日里咱们工作繁忙，很少要时间静下心来陪孩子读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增长了咱们传统文化知识，还拉近了咱们亲子关系。
3: 7月23日是24节气中的大暑，区图书馆在人才公寓城市书房举办禅元素香包制作活动，把节气科普、民俗文化与传统手工巧妙融合，依托城市书房阵地，将鲜活的传统文化送到群众身边。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讲解了一后腐草为营，二后土润入暑，三后大雨时行的大暑三后知识，分享了燕赵大地特色大暑民俗，例如伏天饮用绿豆汤、荷叶粥，晾晒伏姜、疏雾、捕蝉嬉戏，还原了暑于盛夏的传统生活图景，带领大家读懂节气里的生活智慧。蝉是大暑极具代表性的风物，民间素有大暑到蝉声噪的俗语，这也是本次香包制作的核心创作元素。拿到布料、艾草、香料等材料后，大家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香包，勾勒出蝉的灵动形态，将大暑时节的清润草木香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一同收纳进小巧蝉包之中。
6: 我今天觉得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做这个蝉的活动特别有意思，也了解到了大暑我们可以喝绿豆汤，也可以喝荷叶粥的一些习俗。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范玮琪跟刘若英合唱了一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虽然两人交情并不很深，但在歌曲里的窃窃私语一唱一和，默契很好，有如好姐妹般分享着不能跟情人说的心底话。听两个女生心事投诉一般，女生找到男友往往把最好的朋友也忘了的无奈，接着唱到女生有些话仍然只会跟好友倾诉的温馨。歌曲的编排相当有意思，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就这样是由李荣浩作曲编曲，施仁成作词的歌曲，是一首令人听了相当有共鸣的痛心苦涩情歌。不但唱出了李荣浩所观察的感情观，李荣浩也突破地用嘶吼式的唱腔，将这首歌曲对爱情感到无奈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李荣浩《就这样》。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点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的是好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起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

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

0: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0: 犀牛电台。
1: I miss you. I miss you.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

点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

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看我眼前，是要你看我盘子在晃，你看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心里面。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来去换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太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4: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浮想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我区多措并举全面筑牢古树名木保护防线；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全力清障抢修，保障雨后城区秩序；陶印抒怀写意路权寻迹路权陶印笔会举行；宜安镇开展大树亲子阅读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古树名木是承载千年文明、留存人文记忆的活化石。近期，我区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古树名木抢救复壮专项工作，全方位守护辖区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1: 针对古树复壮专业性强。

0: 防技术要求高的特点，我区坚持科学施测，秉持一术一测原则，聘请专业技术团队量身定制抢救覆状方案。在福家庄村一棵千年古槐下，养护人员正在修剪树枝、喷洒药物、修补树洞。
1: 那么今年的话，由咱们自然和规划局鹿泉分局牵头，我们做以下工作。第一点的话，我们通过对树冠进行整理；第二点的话是做一个病虫害的预防；第三点的是树脊营养补充；第四点的话是树脊修复；第五点的话是做一个支撑，增强它树脊整体的稳定性。第六点的话是地下环境改良；第七点的话是我们这个去做一个围栏；第八方面是对树体周围环境的一些整治。
0: 目前我区共有古树360株，其中一级保护古树58株，二级50株，三级252株，千年以上的21株。我区搭建全方位古树保护体系，依托一树一档精准管理模式，工作人员对辖区古树逐一登记建档，详细录入树种、树龄、保护等级等信息，为古树统一悬挂专属标识，配备二维码电子身份证，实现古树资源信息化、可视化管理。我区落实一树一人专属管护机制，为每株古树明确专属管护责任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养护技术，规范开展常态化巡查养护，实时掌握古树生长态势，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排查诱因，采取消毒杀虫、树洞修补、树体支撑等针对性措施覆状树木，同时及时排查，制止各类损害古树的行为，让古树名木持续焕发勃勃生机。
2: 近日，我区遭遇暴雨大风天气，城区多处树木倒伏，部分市政设施受损，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续4天昼夜奋战，清理倒树、修复设施，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雨停后，倒伏的粗大树干横在机动车道上，折断的枝杈散落遍道，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调集了160多名抢险人员连夜出动，分组作业。在威远街和太平河北路口，抢险人员分工协作，使用油锯、大力剪对倒伏树干进行切割，利用斗臂车清除卡在灯杆上的树枝，清扫路面残留的枝叶和杂物，由运输车清运。与此同时，维修作业穿插进行。抢险人员逐一校正和更换了受损的路灯、翘起的变道砖、倒伏的护栏等设施，确保路面平整、设施稳固。经过4天高强度连续作业，目前300多棵倒伏树木的清理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城区交通和游园环境基本恢复如常。
3: 7月20日晚雨停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连夜开展排查并抢险，优先保障主干道通车，同时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我们还对路灯、便道、园林设施等进行维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加大巡查频次，常态化清理断枝杂物、疏通排水设施，提前做好防范，全力保障城区市政设施安全平稳运行。
4: 近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文联主办，区书法家协会与龙山印社共同承办的陶印书槐写意鹿泉寻迹鹿泉陶印笔会在区民俗文化展馆举行。陶印融合了陶艺烧制与金石篆刻，兼具传统艺术价值与非遗传承特色。本次活动聚焦我区名胜古迹、人文历史与山水风貌，以印树史、以瓷记景，旨在宣传活化鹿泉古迹文化资源，培育本土金石艺术人才。活动现场，篆刻爱好者以咏诵鹿泉的古今诗词为灵感，在御风干的成品陶坯上篆刻、镌刻古迹主题边款，创作出一批具有鹿泉本土特色的陶印作品。这些印章朴拙浑厚，清雅俊逸，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方寸之间尽显金石气韵。
5: 这次笔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破圈与融合的视觉盛宴。当我们把古朴的陶印和秀美的本土文化结合在一起时，我才发现传统艺术原来可以这样鲜活，这么接地气。未来我们也一定会沉下心来，努力做到陶印抒怀，把这份文化

0: 日常激励中。我们坚信，只有地方文化繁荣了，老百姓的文化自信心才会更足。未来我们还会继续以这份责任感鞭策自己，策划很多形式新颖的高质量活动，真正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出去，传下去。
1: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这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日照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也在此时达到顶点。宜安镇以大暑节气为契机，通过节气科普、共读分享、手工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主题亲子阅读活动。志愿者向亲子家庭讲解了大暑节气的气候特点、寓意象征及养生知识。大暑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民间有晒伏、饮凉茶、吃暑羊等传统习俗，寄托了人们消暑纳凉、祈愿丰收的美好期许。家长和孩子相伴共读，小朋友踊跃登台分享读书心得。活动最后，在志愿者指导下，家长和孩子携手制作个性化书签，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互动，深化阅读体验。
2: 今天参加大暑阅读活动，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学到了好多消暑小知识，还和妈妈一起阅读画了书签，这比自己单独看书有意思太多了。
3: 大暑作为夏季的重要节气，也蕴含了不少传统民俗与养生知识，单纯说教孩子很难理解，咱们通过绘本故事的形式，能直观的让孩子了解节气的要来。平日里咱们工作繁忙，很少要时间静下心来陪孩子读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增长了咱们传统文化知识，还拉近了咱们亲子关系。
1: 7月23日是24节气中的大暑，区图书馆在人才公寓城市书房举办禅元素箱包制作活动，把节气科普、民俗文化与传统手工巧妙融合，依托城市书房阵地，将鲜活的传统文化送到群众身边。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讲解了一后腐草为营，二后土润入暑，三后大雨时行的大暑三后知识，分享了燕赵大地特色大暑民俗，例如伏天饮用绿豆汤、荷叶粥，晾晒伏姜、疏雾、捕蝉嬉戏，还原了属于盛夏的传统生活图景，带领大家读懂节气里的生活智慧。蝉是大暑极具代表性的风物，民间素有大暑到蝉声噪的俗语，这也是本次箱包制作的核心创作元素。拿到布料、艾草、香料等材料后，大家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箱包，勾勒出蝉的灵动形态，将大暑时节的清润草木香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一同收纳进小巧蝉包之中。
4: 我今天觉得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做这个蝉的活动特别有意思，也了解到了大暑我们可以喝绿豆汤，也可以喝荷叶粥的一些习俗。

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心里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心流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1: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

0: 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

0: 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

0: 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

0: 己，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

0: 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